0: 全家，并细心地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

0: 十一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机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

0: 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
2: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5: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6: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7: 放心吧，爸爸一

0: 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你擦地，你排一下地好吗？
1: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1: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什么你的文明需要别人来提醒？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

0: 遮住青春的光。青春，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用户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5月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

0: 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1: 电波传情，
0: 声音载爱。
1: 这里是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和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推出的《我的声音故事》，
0: 用声音倾听公益，
1: 用善意点亮人间。

0: 奉献从来不分年龄。
1: 当时做义工呢，就是石膏土车擦皮。红叶呢，因为阿拉刚进那个时节呢，同是邮递局退休的职工业，但是因为邮递局早不是讲红叶嘛，就干嘛开始叫红叶义工大队干嘛个。刚进的搿年呢，是廿几个人开始的，廿八个人干嘛哦？搿么现在呢，发展到有200多个。我石膏成为了，说明呢，那个石膏辣盖做个事体呢，也大个了，也蛮喜欢。搿另外一个呢，我呢也跟你讲讲哦，有些缺数百万搿么呢哦，百万也要投出钞票呢哦，阿拉是看到的。我譬如这边投出100块或者50块呢，搿钞票呢，全是用了搿个老个人搿他，或者是智障儿童搿他个，因为跟家来买点礼物，包点饺子啊，大家吃吃个毛了，阿拉来用了的实实在在。
0: 说话的是红叶义工大队的队长张廷武，一句简单的初心，藏着最质朴的善良，而这份善良最。

0: 蛮开心的，吃了啦，小人啦，蛮喜欢人家那个。开头把吃呢也不记得，后来几次吃了以后呢，小人也认得了呢。羊一到了，小人等于这种儿童，那么叫他门关了给开开的以后呢，爬跳过来的，跟跑龙的，感觉到蛮高兴。小人高兴呢，伢拉感觉到蛮开心的。那么做了以后呢，跟小人也好，跟老个人呢，大家接触了以后呢，自个也有感情。
1: 象山三家阳光家园里生活着一群智力障碍的特殊孩子，他们单纯懵懂，渴望陪伴，而红雁大队的义工自愿做起了孩子们的爷爷奶奶。每次义工到访，孩子们都会主动围上来牵手拥抱，一声声甜甜的爷爷奶奶是老人们坚持公益最大

0: 老头、女婿、女儿、外甥女一家人统统支持的。阿拉老头现在也是参加搿只义工大队，也积极参与的。
1: 岁月会老去，善意永不老。令人动容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年志愿者、新晋退休职工陆续加入队伍。
0: 我今年是64岁嘞，葛末阿拉做年纪轻的人呢，也是呢，要呢把咱那个，爱心金融也走得下去那个。我们的一家人都是支持我的，我的老公也是，他们也是也做爱心，他们也是在做爱心的，我们一家人都在做的。
1: 说话的是义工辜桂平。
0: 我们是感觉到是和他们老人和小朋友在一起，我们自己的变年轻了，因为呢我们过去了以后，小朋友呢和我们这互动呢怎么呢，我们是感觉到是这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的了。哦，这来这孩子，我的孙子啊孙女什么感觉一样的啦。我们的老人，哎呀，我的孙子到来，我孙女到来之后，和他互动呢，他们抱在一起，他们很笑得很开心，我们笑得很开心。

也不张扬，歌词里没有大话，不是勋章，不是高唱，是弯下腰扶起踉跄，都是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他们自己也是老人，却去照顾更老的老人，更小的新宝。鸿雁这个名字让我想到候鸟往南飞，他们却逆着岁月飞，飞到需要温暖的地方。

飞白说，这首歌走得很素，没有激昂的高潮，因为他觉得任何华丽的装饰都会冲淡他们身上那份笨拙的真诚。飞白说，他希望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1: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支付收款到账，
6: 支付收款到账，
7: 支付收款。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每天都可以有几

改为腹式呼吸，对健康是大有益处的。首先能够提高我们的肺活量，让身体吸收和供应氧气更加顺畅。其次是压力荷尔蒙产生少了，皮质醇水平降低了，血压也能够降下来，焦虑感还能够缓解。第三个好处是自主神经对压力的反应变好了，动脉血流量增加，睡眠质量就也提高了。

后请屏住呼吸，肺部被清空，沿着方盒下沿从右往左再从一数到四，这样重复三次，或者每次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让我们的身心迅速感受到放松，解除疲劳。记住哦，这样的呼吸方式每天五分钟，我们的睡眠都会悄悄变好的。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真的祝福您健康。

0: 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5: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三河，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

的生活坚韧的态度所打动，或者被他的音乐才华所吸引。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完整整理了 Avril Lavigne 是如何热爱和关照包括支持他的中国乐迷的那个事件，就一系列的事迹的整理，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爱中国的歌迷，不得不佩服。这首歌属于 Avril Lavigne Warrior。

0: 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国家名片呀、啊。那么哈德良为什么要修长城，他的长城修在哪儿，与此同时我们该如何做全球视野的比对和思考啊，这个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全球通史的作者，享誉全球的史学家，大家看李英组长面前的视窗，这个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第七版中文校对版，172页，讲到了罗马上册172页，讲到了罗马五贤帝，这五行我们已经学习了半年的时间了，我们就是这么一直在水内容，水到我退休为止。对，那今天咱们再和大家水一期，我们共同来学习啊，这个哈德良长城的修建的背景。
1: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

所以一说长城，似乎这个两个词成了我们的中国的一个专有名词。那其实呢，长城它作为一种古代重要的防御工事，在中外的历史上都有。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哈德良长城呢，就是这个国外比较著名的一座长城。其实它也是在1987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著名的长城。那在讲哈德良长城之前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先进行一个小互动。

是东起纽卡斯尔的这个泰恩河口，沿着这个英格兰的北部一直修到了岛西部的维尔斯索尔维湾。这个长城呢全长大约是118公里，那虽然只有这个100多公里和咱们万里长城是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呢它却是横贯了整个不列颠岛，将全岛呢一分为二。所以呢有人就说它就像一条项链一般戴在大不列颠的脖子上，因此呢也享有了一个英伦项链的美誉。那另外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哈，这个长城呢它的全部都是在英格兰的境内，它的西端呢离这个苏格兰的南界大概是15公里，东端呢离苏格兰的南界大约是110公里，可以说呢就是把英格兰和苏格兰鲜明的分割成了两个区域。另外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城墙啊，它是高5米宽3米。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哈，说哎，这个长城啊它就几米高，这个能抵御外族入侵吗？如果这个外族来了的时候他们一翻墙头会不会就翻过来了？这里呢要跟大家讲的一点是

不列颠地区，也是今天英格兰地区的居民。那我现在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我们想一想，建了这个长城之后，它对于这个大不列颠岛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意义。那首先我们要再来详细的说一下大不列颠岛的具体的情况。刚才我们说过，今天呢大不列颠岛是分为南北两大块，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啊。南方呢它属于低地的丘陵，北方呢就是山地高原。那我们知道南方的这个地区呢，它是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交通也非常的便利。而北方的苏格兰呢，在当年是土地贫瘠，气候也非常的湿冷，交通比较闭塞。在公元43年，我们知道克劳迪当年呢带着罗马军团来到不列颠，征服了不列颠之后呢，当时南方的不列颠人他们其实是很快适应了罗马人的统治，而且也比较接受罗马人的

0: 重要指示，原子弹搞不出来，我们说话就不算数。开始搞吧，十年行不行？当年秋天，他告别了深爱的妻子与一双年幼的儿女，和共和国最杰出的精英们秘密奔赴西北的茫茫大漠。
1: 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说你调哪去，他说不能说。我问他你调什么

28年的妻儿身边，他把半生的年华和心血都留在了大漠荒原，而带回家的是被辐射了数次的身躯和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1986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他的事迹解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长篇报道，两弹元勋更加鲜，人们这才知晓了他的名字。当年7月，他在病榻上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10天之后

现了自己少年时的誓言，拼尽一生洗刷国耻。他和战友们用蘑菇云为祖国撑起了牢不可破的保护伞，让亿万同胞永远摆脱了被侵略者践踏的屈辱。生前曾有人问他，研究原子弹能拿多少奖金，他淡然一笑，原子弹10块钱，氢弹10块钱，能做成这件事，我死也值得。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

0: 剧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
3: 没打中，
4: 让子弹飞一会儿。
5: 往前看，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

0: 韩版的是吗？
1: 哦，是的，刚开始看，
0: 这个、
1: 如果以后有心得再和大家继续分享哈。
0: 对，嫉妒让我面目全非哈！大家在弹幕上那个这来说说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哈？我说李兰看的书一点实用性都没有，你知道我最近在看什么书吗？
2: 嗯，
0: 啊，兰兰你猜猜。
3: 饮食健康、
1: 我猜不出。
0: 我最近正在看的书是霸道女总裁爱上下岗再就业不这就是我适合我的工具书你知道吗？对对
3: 弹幕区赶紧打上看看人家李兰
1: 打上这几个字
0: 不是那个什么啊那个有霸道女总裁吗这个那我就不去食堂了我们见一面也行
3: 今天这不是有俩吗

连续的边防哨所，其实就是咱们大家那个，我们有山西大同的朋友嘛，那不就是咱们的九边嘛，就是我们的那个长城嘛，就是我们明代的九边嘛，卫所制嘛。所以呢，哎，包括我们宁远古城特别棒，我们的蓟辽都师府啊，就是也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军事卫所啊，这典型的明代的体制啊。我们有没有葫芦岛的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宁远古城啊？对，好吃的也特别多。说哪儿了？说到那个，对啊，就新闻通稿，新闻通稿该怎么发？大家如果你要是哈大良的这个公关团队的话，那么哎，这个咱们你是罗马的帝国的新闻局，你得发个新闻通稿告知全国臣民啊！你这难道不愧对先帝吗？大家弹幕上来集思广益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哈德良，咱们曾经讲过，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讲过，酷爱出长差啊，就是各个行省去巡视，他怎么溜达到不列颠又？

0: 没有什么可说的，
1: 特别的强悍的那种、啊、
0: 而且又很桀骜难驯，就是很英勇不息，因为他要在这个地方生活下来、嗯、
1: 对对对，
0: 所以对于哈德良来说呢，这一系列的军团在这给他就有一些威胁，就是如果有一天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一定是没有办法去跟当地的这个军队去抗衡的嘛。所以他当时就想到的是，我一定要有一个能够保护我们这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要修一个所谓的叫边界。那这个边界为的是什么？就是把他们自己现有的帝国的领土和这个不列颠的当地的这些所谓的部落也好，或者偏远地区也好，你有一个隔离，对于自己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好了，当他都想明白之后，没发新闻通稿，也没有任何的发布会，就在那儿想了想说，行，明年咱开始就建了。就这个长城在他此刻就已经断定好要建了，所以他转年就开始建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长城。除了他当时的这个想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帝国免受这个叫北面蛮夷的掠夺之外呢，他修长城还有一个原因啊，咱们之前也说过，他喜欢。

0: 怎么国内去形成共识啊？这是不是个问题啊？
1: 那个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这个政治叙事的话题，就是你要既要对元老院交代，也要对这个军队交代，也要对这个民众交代，对吧？罗马以前呢就是以征服为这个己任为荣耀的这么一种体制，那怎么说我们要修一个长城怎么

这个世界遗产啊。那么呢，就是首先是不是我们有咱们的爱国情怀和我们的中国人的这个自己的主观滤镜的血脉加持，这是一点。这是主观上，客观上呢，比方说以我相对了解的北京辖区内的各段长城，我基本都去过。那是明代修的，那不是秦始皇修的，对不对？你看那个，像我们说那个小妹妹的那个八达岭长城，对，包括居庸关等等，很多是当年戚继光将军主持修建的。那

0: 牛地一模是，主要是关于你们这么 low 的专栏，
1: 我再也不参加了。来，说正事儿，
0: 我们是那个五贤帝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历史，所以我们会从罗马帝国的这个视角来回顾和分析一下啊，就。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哈德良和图拉真这两位贤帝来做一个比较哈，应该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是以所谓开疆拓土做

国长治久安的需要，也为帝国奠定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基础，所以呢，他的统治体现出了从武功到文治的一个转型的智慧。

0: 同宾馆集合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

0: 但是走出去和走进去表面来看只有一字之差，但实际的情况区别还是挺大的。
1: 走出去和走进去两个词儿，看似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实啊是天壤之别。走出去是单纯的出口，走进去是要在当地扎根。有什么区别呢？走出去是车在国内生产，然后运到海外市场售卖、服务、售后，这些都是别人的事情。而走进去是我不仅要把车卖给别人，我还要在当地建厂生产，

盘打得很精，收购福特的显制生产线，成本比自己新建工厂要低得多，在省区建设审批时间，量产速度大大加快。除了核心技术啊，生产的工人和供应商网络也是现成的，生产的效率、本土化的速度都会更高更快。领跑呢，通过斯特兰蒂斯的集团的产线，那么采用 CKD 的模式哈，也就是全散装件组装的模式，在西班牙工厂进行生产组装。这种模式相对来说呢，成本更低，是典型的轻资产的模式。并且除了生产线，领跑还能直接使用斯特兰蒂斯集团的渠道网络，相当于从生产到销售都能做到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本地化。那不管是像吉利这样收购闲置的生产线，还是跟欧洲车企合作，都能通过本地化的模式绕开关税的壁垒，并且通过在当地生产创造就业，带动当地的经济，这还能强化中国车企的品牌知名度，强化欧洲消费者对中国车企的品牌信任，尤其是中国汽车在智能化和电动化方面的产品认可。所以总的来说啊，中国车企在海外建厂，无论是从关税还是从品

0: 但方向对了就要一步步走，急了反而不行。
1: 这样一来，车企出海成了一道多选题，有的车企搞重资产建厂，有的坚持整车出口，还有的走技术授权轻装上阵，哪种模式更能适应未来欧盟政策的变化呢？
0: 相比于整车出口，车企在当地生产或者和当地的企业合作轻装上阵，相对来说呢，在关税上更能受到优待。

0: 从现阶段各个市场的需求来说的话，纯电、插混、增程这类的新能源动力技术啊，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电力资源比较匮乏、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地区和国家，消费者很难去买单，这就导致了欧美车企即使大规模投入，短期内也很难和地域差异，再加上海外车企自身的燃油车基础，欧美车企的话陆续宣布放弃全面电动化，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做电动车了，只是在电动化的进程里面会推迟。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渗透率超过60%，可以说十个人买车就有六个人选择了新能源。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这些优势能不能在海外市场同样

0: 前中国车企还没有完全打进欧美市场，但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让欧美车企感觉到了压力。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有机会就有挑战，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崛起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欧美传统汽车强国敏感的神经。欧盟的反补贴调查，美国的关税政策，各国的本地化生产要求，都对中国车企出海构成了新的挑战。随着跨国车企和当地政策的调整，中国车企想要在海外市场谋求长线发展，还需要

0: 更多的国际间的合作，避免单一的出海模式。在这几点的基础上啊，更重要的还是啊，在发展新能源技术的基础上，还要解决在高尖端技术和电子软件等方面存在的堵点和痛点，比如数据安全呢， 隐私安全等等，提高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只有这样，中国车企才能更好的在海外市场一展拳脚。海关总署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1: 2026年4月， 中国汽车出口93.9万辆，同比增长 51%。 汽车出海已经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区域市场来看， 东南亚市场推进最快，中东市场呈现出高价值强需求的特性，

车利润可观。欧洲市场节奏虽慢，却是检验长期竞争力的试金石。拉丁美洲正成为结构性增长的新支点。这种区域分化的背后，正是中国汽车出海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跃升的体现。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阶段性的吸入，也是锻炼六次。第五是平静式过渡，也就是调整一下呼吸节奏。第六是呜式，也就是腹式深吸一口气，发出缓慢的呜音呼气，也是锻炼六次。最后第七个方式是嘶式，腹式深呼一口气，发出缓慢的嘶音来吸气，也是锻炼六次。口罩抗阻呼吸法除了能够增强呼吸机的力量之外，还可以提高核心肌力。核心肌除了外部的腹直肌、竖脊肌，还包括内部的腹横肌、膈肌。

慢跑或游泳等方式。运动后呢，需要适当饮用温水来补充体液。室外运动以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或黄昏太阳即将落下的时候为宜。当然了，也可以选择在温度适宜的室内进行锻炼。夏季呢，容易心烦气躁、口舌生疮，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上火了。苦味入心，苦味食物可以清热、解暑、降心火，所以不妨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但是苦味食物大多又是寒凉的，平素大便汤稀、小便清长、纳差怕冷、面色白、舌淡脉沉的阳气不足或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宜常吃的。很多年轻朋友贪凉，嗜好冰寒之物。

0: 子呢？它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3: 别看手机，
4: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5: 到时候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6: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整。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1: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

0: 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2: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

0: 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2: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

0: 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

0: 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

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伊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

珠地车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

0: 岸齐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是
0: 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0: 很多人退休之后啊，选择养花遛弯，居家静养，安度闲适的晚年。但是在鸿雁义工大队，200多名队员呢，大多数是邮电系统的退休职工。岁月带走了矫健的步履，却没有消磨他们心中的善意。2018年，队伍成立至今，10,000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长，是这群老人交出的答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告诉所有人，奉献从来不分年龄。
1: 但是做你

0: 独的滋味，所以呢，愿意俯身陪伴，用同龄人的共情抚平孤单。
1: 因为如果老了来学的老个人想要想要写个毛的哦，比较厉害。
2: 我主要是因为后勤工作。
0: 说话的是张队长的老伴儿。当问及丈夫去做义工，他有什么想法时，他这样说：“
2: 我比这玩意儿，
1: 比我玩积极，
2: 对，比他要积极嘞。他走哪里，我走到哪里。
0: 温暖送给同龄长者，牵挂留给特殊的孩童。除了敬老服务，这群爷爷奶奶心里还藏着一群特殊的孙辈。义工队长张廷武。”
1: 做个义工，我感觉呢，

面临腐烂风险，义工们主动请缨，走进菊园帮忙采摘分装。两天时间，朱莉农户卖出了1600公斤的柑橘，解决了农户的燃眉之急。除此之外，衣物循环整理、爱心义卖、困难学生资助，公益的触角遍布象山各个角落。一组组冰冷的数据见证着他们的坚守。2025年全年55场公益活动，620人次参与，2711小时的服务时长，10000余件衣物分类整理，汇集2000余名群众。没有高昂的口号，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这支温暖的队伍有着一条特殊的规定，年满75周岁需要正式从志愿岗退休。眼下队伍里10多位老义工即将告别一线服务岗。

0: 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我是张丽。今天我们要推送的是原创音乐《鸿雁飞过千山暖》，它是根据我的声音故事《银发鸿雁》创作的原创歌曲。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飞白是我们象山本地人，同时呢，他也是一名慈善工作者。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首歌？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大概是6年前吧，我第一次接到鸿雁义工大队的叔叔阿姨们，当时是去采访义循环这个项目的。张队和七八个阿姨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面整理衣服，他那个衣服太多太多了，一麻袋一麻袋的堆满了屋子啊、堂屋啊、院子啊。阿姨们都戴着老花镜，一件件的检查、叠好、打包，扣子掉了呢就缝上啊，拉链坏了就挑出来。他们这些衣物都要寄去那个西藏。我记得冯阿姨当时跟我说，她说不能让人家揣了不暖和的。然后那个水泥地的院子就是我记录他们的起点。后来我又跟拍了很多次，到敬老院啊、阳光。

0: 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太阳之子周杰伦。晚上的8: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打招呼，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问到，刚才听到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应该是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本多露露的美丽心情。哦，我刚才唐突了，冒昧了。所以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是一个大概什么样年龄区间啊？问具体的年龄不礼貌，那我们就大概什么样年龄区间。所以我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会不会有刚好适合你的划分。这里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高敏准备歌曲版。欢迎爱友情爱吃的考拉说，刚才错过了一些好听的歌曲，没关系。有朋友问到说，这周完整的榜单公布了吗？因为周五的时候是徐曼同学代班，所以可能他的这个我不知道公布方式可能跟魏野略有不同啊，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周五听漏了的话，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当中，我们会。

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叫做《超人类》。到了8:2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本周的最后一天。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下周我还有没有节目？下周我的节目时间，明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

希望大家今天在奇奇怪怪的歌单当中听到你喜欢的歌，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跟魏野来互动，或者是在节目时间段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今天其实在上个小时听到他和王嘉尔合唱的那首歌呢，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的，也是分享给大家。那首歌是来自他和王嘉尔合唱的《过》，在他2023年的实体专辑当中有收录。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我在听他的歌曲当中喜欢的歌曲，排名应该算是前五。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今天的内容要提到。

0: Number five.
1: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

0: 1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优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转阵雨或雷雨。今天偏东风三级转南到西南风三级，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

0: 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

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0: 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0: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啦。
1: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0: 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

束。其实人这一辈子啊，还得多经历啊，多经历点困难坎坷，多遇到更多的人和事儿，那你就会多积累经验，就会多长见识，也会得到很多的感悟。这就像我当年在西藏走访的时候，走的地方越来越多，人见的越来越多，那我对这句话

小叔先是问呐，说你这一段时间都跑了西藏哪些地方了？老年物资投放站做了多少啊？有没有什么难处困难呢？再有就是让我一定注意身体，长期在高原东奔西跑的，千万得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你别一心就想着怎么去帮助孤寡老人，把自己身体给累坏了，那以后

所以我总感觉，如果一开大会宣传我，那就像炫耀一样，没做啥特殊大事儿，你别让其他人感觉我左肩膀是不是涂点什么，那就不好了。我当时就跟小叔说，您这么想是不对的呀，您做的这些好事儿、善事儿，不管是您招收、容留、下岗人。

接你时候穿的，一直到现在啊，我再也没穿过这种衣服。我说这种正式场合，您本身还是企业家，就应该这么穿。还别说，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小叔当时那衣服一穿呢，还真带派。那天买完衣服以后啊，我和小叔开着车就去了表彰大会的地点啊，在西藏人民会堂大礼堂。不到九点半，我和天宝小叔就到达了西藏人民会堂了。大礼堂门口人

抱住了，啊，说老伙计，你这个事儿真是闹大了，我在青海都听说了，所以昨天我就赶过来了，我就想看看你呀。我当初真是没看错人，你不仅生意做这么好，还做这么多善事儿、好事儿。如果不是通知我参加这个会，你我相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啊。好样的，这要向你学习呀，我这脸上都有光啊。一边夸着小叔，一边紧紧握着小叔的手，小叔呢就是腼腆的笑着，赶忙也把我给他这个老朋友做了介绍。的确，小叔那些年随着买卖壮大了，结交了很多朋友。

调查走访啊，才了解到他的善行善举。得知这一情况后，很受感动和鼓舞，并且将这一情况及时的上报地区单位，上级领导也是深受感动和鼓舞，所以决定在十一之前举行这一次的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同时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会议可以说是将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个人表彰大会。说到这儿啊，

有魄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了，开更好的车子，住更好的房子，甚至是讨更好的老婆，让你们自己的家人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无可厚非，这些也都是你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啊，左天宝同志又是怎么做的呢？到今天，左天宝同志没有讨老婆，他不是娶不起老婆，娶不上老婆。

肯定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左天宝同志啊，让本人好好讲讲他的故事。谢谢大家。领导讲完话以后呢，全场是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迎天宝小叔上台演讲。这个时候，我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天宝小叔，领导是一顿慷慨陈词。

事实上，我是个罪人呐，我应该偿命。但是由于我逃亡过程中，我自己良心发现，悔过了，我选择了自首。更重要的是，老人家当年60多岁了，千里迢迢来到祁连县，他签下了那份谅解协议，他选择原谅我的过错，希望能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条活路。希望我能尽快出来。

当年的我呀，那时候正值壮年，我不管是去放牧啊，还是上鹿场养鹿，给别人做苦工，还是上那曲雪山挖虫草，我什么都干。不瞒大家说，我不怕死，我什么我都不怕。我这条命是老太太给我的，我能够活着，我就是要报恩的，我就是。

可不是小数目啊。但这孩子100多万呢，一分都没花自己身上。啊，我告诉大家，他这100多万都干了啥呀？大家有机会啊，去山南敬老院看一看，三层小楼是谁给建的？是我大侄女扎西桑格建的。大家到山南泽当镇去打听打听，200-300位老人的棉衣棉被，那些过冬的物资都是谁给买的换的呀？

0: 拦都拦不住了，
1: 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这位伟大的奶奶。结果没想到的是呢，他把我这些年在藏区干的事儿一点没落啊，说了个细致。一份善和爱一旦被激发迸发出以后，它就会释放出无尽的大爱和大善，能变成爱和善的海洋。会后我和天宝小叔

啊，一说起你奶奶，我干娘，一提到你们祖孙俩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了，我的话也搂不住了，我也不知道说啥了，但说了不少。哦，只听到会场一次又一次鼓掌，我还越来越兴奋啊，越说越兴奋，把你的事儿也都给说了。你看这不结局也挺好的吗？咱们是做好事儿，做这个事儿咱们也从来没拖。

真说到我心里去了。说心里话啊，如果说没有当年那一次的表彰大会，今天的乐龄芳华能不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我心中那份理想能不能做这么大这么好，还真是不敢说。我就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我受到了启发，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

完全靠我一个人那是远远不够的，浑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那是需要全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参与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爱心，汇聚共同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每个人贡献一份力，奉献一片心，这个世界就会充满温暖和真情。我们回到天宝小叔家里以后呢，小叔就和我表态了，说大侄女从今

小叔大力支持你，你就好好干吧。啊，把你这个事业做得更大，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听小叔跟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瞒大家说呀，我当时感动得哭了。正如小叔那句话说的一样啊，我也没有老婆，没有后人，钱我自己能花多少啊？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还给民众，还给人民。

这是全都无偿的投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这是什么样的爱呀？这是多大的爱呀？就是受了那次大会的启发，我辞别小树以后呢，就回了一趟北京和深圳。我想到当年我做手机生意的时候，

我说我们加入你的老年福利事业的事情，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甚至于我们的名字都不要提。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奉献一点爱心，为自己积一份福报，并不想通过这个事儿获得什么回报。更让我高兴的是呢，那次的北京一行，建军的父母

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象山电

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

更最后开通十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北京时间6:3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0: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

0: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

0: 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

0: 来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5，那我现在

0: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

0: 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0: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

0: 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

0: 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 38.0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乘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

0: 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0: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

0: 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在湖州安吉，一场以制度创新撬动治理效能的变革，正落地见效。作为城市大脑核心技术建设单位，安吉文澜公司跳出单一软件建设思维，聚焦数据互通、智能运算、场景落地，打通政府、企业、民生多维度数据壁垒， 依托 AI 算法与大数据分析能力，重构城市治理、产业管理与民生服务模式，让数据真正替人跑、替人看、替人决策。工作人员吴浩泽说：“把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数据连起来、算起来，通过
2: AI 算法和数据分析，让城市应急响应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让产业管理从人跑腿变成数据跑腿，让民生服务从不好停、急救慢变成精准预判、主动服务。白茶大脑两三合作。”

铁路大桥北航道桥九号主塔顺利封顶。至此，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完成施工。这是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航道桥中首座实现双塔封顶的航道桥。北航道桥位于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侧航道区域，全长超过930米，主跨450米，采用钢箱钢横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通苏家甬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通苏家甬高铁北起南通，途经苏州、嘉兴、宁波等地，全长约3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近3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跨海铁路桥。项目建成后，将与沿通高铁、高沪高铁、沪昆高铁、沪宁沿江高铁、永泰网的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具有重要意义。通苏家甬高铁由这

0: 赵仁奇说，水利部门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防小流域山洪灾害。
1: 尤其要重点关注这种旅游景区啊，这种网红打卡点、农家乐这些地方，要及时落实这种预警机制，然后做好人员转移。
0: 省气象台预计，月底前梅雨带将继续在我省南北摆动，暴雨区域随之不断切换，这种黏黏糊糊晒不干衣服的天气还要持续。25号前，梅雨带主要影响浙中北地区，浙南伴随强对流天气。25到27

0: 免灾技术指南，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安监处副处长吴成慧说，
1: 我们将及时发布防范措施和预警提醒，保障受灾农夫尽快恢复生产，同时着力抓死动植物疫病防控。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反汛响应机制，减轻灾害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2: 看家是想投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3: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办理啦。
3: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6: 光学是精密制造、生物医药、显示成像等诸多高端产业的眼睛，也是支撑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从突破投影显示关键技术，到打破高端显微镜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从实现国产替代，到向世界科技前沿发展。

0: 哪些事情是无论如何要咬下来的，大家的公关才能够得以实施。
1: 十多年时间里，团队一次次推翻方案，又一次次重新验证，最终他们成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分辨光学显微镜，并推动成果实现产业化。过去被国外垄断的高端显微镜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产品。在刘旭看来，真正的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
0: 在我们的科研走向应用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当中，把社会产业化的力量引导到我们的科研的组织机构里面，把国家力量、科研机构力量和民间的研发产业力量有效地协同起来，更快地把我们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1: 刘旭的探索没有止步，

0: 空。
1: 上午呢，主要是面向老年朋友实行一个低收费以及免费的一个开放政策。晚上的话是中青年朋友会比较多一点。整个黄龙的话，接待的那个运动的人次可能也在2000到3000左右。
0: 80岁的运动爱好者郑曙昌是这里的常客。
2: 因为打惯了，不活动的也不好，就是想打球的。我就是希望那个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但是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应该是加强活动锻炼。
0: 健身房同样人气高涨，下午1点，乐客健身杭州中心店迎来客流高峰，杠铃、深蹲架、划船机等器械前都是专注训练的市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坚持独立自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重新提出中间地带问题，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0: 西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64年中法建交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开外交局面的重大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回望历史，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的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大道如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一定能共创世界和平发展美好未来。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把视线转向国内外，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

0: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6.5亿人次，同比持平。
1: 以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的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上午在甘肃天水举行。当天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海峡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位列三皇之首，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有西皇故里之称。每年夏至举行的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2006年太昊伏羲祭典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开幕，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

0: 追责问责。试卷中，爱迪生1882年出生于纽约的表述被指存在错误，应改为1847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爱迪生一生发明了电灯、电话、电影等1000多项专利技术，表述被指不严谨，应改为爱迪生一生取得电灯、电话、电影等领域的1000多项发明专利。综合研判认为，评分标准不涉及爱迪生出生时间、地点等信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已统一制定该题评分细则，将进一步加强监督指导，并逐一认真复核评卷结果。
1: 记者从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山体滑坡自然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昨天上午9:10左右，在持续的暴雨天

最大 IPO 华润新能源今天开始申购。本次 IPO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245亿元，将刷新深交所 IPO 融资记录，预计将会有较高的中签率。本周六，我国将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国际方面，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五月 PCE 物价指数将会在25号公布。如果数据偏热，将会进一步强化美联储的鹰派立场。同一天，美国将会公布今年一季度 GDP 终值。此外，美联储还将公布年度银行压力测试的结果。此外，欧元区六月 PMI、消费者信心指数等